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9月10日，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9月9日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10日正式成立，该组织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9月9日，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分组赛第3轮在榆林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榆林矿工旅投2-0战胜青岛富力，取得中冠联赛总决赛分组赛的3连胜。9月16日，榆林矿工旅投将对战新疆冰超。第20届榆林国际媒博会定于9月13日至9月15日在科创新城会展中心举办。榆林公交在展会期间将会临时开通东沙、老城区、西沙和开发区4条免费公交专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与你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和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陕北文学杂志

脚的楼梯、水泥，请乘公交车、火车、飞机，请绕过挖掘机的手臂、铲车的大嘴，绕过煤气灶、微波炉、电磁炉，走进废弃的窑洞、茅草屋。看见冷落在垃圾里的铁锅了吗？炊烟就是在它的下面生出的。还不懂吗？我们只好通过时光隧道，让你亲眼看看，你爸爸的母亲、你爷爷的母亲是怎样做饭的。这就是炊烟，孩子。它以晨曦和夕阳做背景，以大山和庄稼做陪衬，以鸡鸣犬吠牛哞做烘托，然后在母亲的双手中生根、长茎、开花，结出的果实就叫家。尽管儿女们走向不同的道路，但每一条道路都是炊烟的分孽。打场，你一下，我一下，东腔，东腔，大地这面鼓开始轰鸣。你一下，我一下，聆听稼穑的步伐。连家在翻越厚厚的春秋，翻越时间平平仄仄的节奏，一边是皮壳，一边是子实，一边是死亡，一边是新生，一边是苦难，一边是欣喜。咚锵，咚锵，随着有条不紊的步伐，我们在检阅生命的轮回。

啊，这郁可唯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失恋事小》，可能你身在其中的时候是很纠结、很痛苦、很难过，但事实上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它真的是没有那么重要，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我们去等待哦。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那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要听到易烊千玺的一首歌，叫做《不辞星海》。

易烊千玺不辞星海，是由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还有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这样一首航天主题的原创歌曲，也是在致敬中国航天事业还有航天人。接下来时间要听到华晨宇，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到的今天结束的曲目，叫做《寻》。感谢各位这样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会。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继续。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
2: 你不要太过分了。
3: 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

0: 据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9 o'clock。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

0: 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送出了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少儿歌曲展播的，我们说黄土文脉代代相传，童声唱响信天游。当非常清亮而又稚嫩的童声呢遇上厚重悠远的陕北民歌，古老的旋律呢是焕发出了崭新的生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进行聆听一下孩子们的声音，看少年一代如何用非常纯真的嗓音传唱黄土的大地的一个故事，传承陕北民歌这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首先来进行登场的是来自榆林衡山的一个小歌手，他叫做施雨涵，今年呢是12岁，是衡山区城关小学5年级的一名学生。小小的年纪啊，心里却深深的热爱着咱们的陕北民歌。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施雨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两首作品，《妹子再好也是人家的人》以及他带来的《吉祥腰鼓》吧。

刚才的两首歌曲，妹子再好也是人家的人，以及这个吉祥腰鼓呢，是来自衡山榆林衡山区的一个小歌手施雨涵带来的。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另外一首小歌手了，他叫做张柯青，今年呢是9岁。那小姑娘呢特别热爱一个唱歌，尤其是偏爱陕北民歌，但是她的成绩也是十分的亮眼，连续3年呢拿下快乐阳光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陕西赛区榆林分赛区的儿童组的一个冠军，还获得了2025年衡山区的百姓大舞台有才你就来年度的总决赛的一个亚军，以及2025年的陕北民歌短视频挑战赛学生组的2等奖。怀揣着对音乐的满满的热爱，小姑娘一直是坚持的来进行练习，希望在舞台上呢不断来进行成长，把陕北的好歌好听的一些歌声传递给更多的人。好，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来听张柯青带来的3首歌曲，东方红、陕北女娃娃和秀

才的两首歌，三首歌曲，《东方红》、《陕北女娃娃》和《袖间点》呢，是来自张克钦小朋友的一个演唱。那接下来继续来认识一位小歌手，他叫做古江波，也是深爱陕北民歌的一个演唱。舞台和节目的录制呢，经验是十分丰富的。那曾经也是斩获到了广播之声的二等奖、快乐阳光的一个歌唱比赛的银奖、银河杯的最佳小歌手，还有在这个陕北民歌短视频挑战大赛当中呢，获得学生组的二等奖。当然他的这个唱功也是十分的扎实的，让他把陕北民歌的一些韵味充分的来进行演绎。那接下来时间继续将古江波来进行演唱的两首歌曲，上一道婆婆，下一道梁河，感山林送给各位。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小歌手呢，叫做贺雪儿，她也是打心底当中是热爱歌唱的，尤其是钟情咱们的陕北民歌。那在歌唱的道路上呢，她也是收获了诸多的一些荣誉，一等奖啊，第一届的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的银河杯的榆林选拔赛的一等奖哈，还有呢第二届的银河杯的全国总展演的银奖，2025年的陕北民歌短视频的大赛的优秀奖，2026年的畅想未来一等奖，同时呢也是获评到了2026年榆阳区的第九届少儿春节联欢晚会优秀小演员，还拿到了2025年的桃李绽放一等奖。多年来呢，也是学习声乐，在一场场的赛事当中磨练唱功，提升舞台的表现力。但他也相信，歌声呢是拥有治愈人心的一个力量，坚守心目当中的音乐热爱，稳步前行。好，接下来时间就送出贺雪儿为我们带来的歌《亮亮》、《吉祥中国年》和《一搭搭里》，共同来欣赏一下。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2: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2: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2: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2: 爱上101。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听歌啦！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3: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FM 101，歌从陕北来。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来进行送出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少儿歌曲展播的第三期。我们说黄土文脉代代相传，童声唱响信天游。当非常清亮稚嫩的童声呢遇上厚重又悠远的陕北的民歌呢，古老的旋律便焕发出了非常崭新的生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进行聆听孩子们非常动听的一个声音，看一下少年一代如何用非常纯真的嗓音唱传唱黄土地的一个故事，传承陕北民歌这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化的一个遗产。那接下来依然登场的是贺雪儿，贺雪儿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叫做《吉祥中国年》。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选手呢，是土生土长的黄土高原上的小选手，他叫做梁欣然，从小呢也是伴随着信天游长大，对陕北民歌呢也是怀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了。当然他也是希望用自己的一个歌声呢，向更多的听众讲述陕北之美。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梁欣然为我们带来的《我是一条河》《黄土地上》和《过年啦过年啦》。

刚才听到的三首歌曲呢，是来自梁欣然小朋友带来的。接下来出场的这个小歌手呢，叫做吴可豪，今年也是13岁哈，爱好唱歌与表演，系统性的进行学习了少儿的声乐已经有3年了，尤其是特别擅长陕北民歌的一些演绎。当然，他也是多次参加一些校园的文艺演出和各类人才的一些才艺的展示哈，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一些舞台的实战经验，先后也是荣获了2024的校园才艺之星、2025的银河杯全国比赛的金奖、2026年的渔阳区的中小学的一个歌手大赛的铜奖。平日里呢，也是非常艰苦刻苦的来进行训练，勇敢的站上舞台，用歌声的大胆来进行展现少年的一些风采。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吴可豪带来的《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和《感生灵》。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吴可豪带来的《敢生林》。那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非常优秀的小选手呢，叫做刘家果儿，今年呢是10岁，非常的优秀，品学兼优哈，性格也是阳光大方，心中呢也是深深的热爱陕北的本土的一些音乐的。当然平日里也是非常的刻苦来进行训练打磨演唱的一些本领，拥有十分丰富的一些舞台的经历。他也是曾经登上了2026陕北榆林过大年的秧歌展演的一些舞台，参与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非遗进高校，西安大唐不夜城的非遗主题的展演，还呢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来进行登台献唱。在现在举行的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赛事当中呢，他也是拿到了我唱的大舞台荣誉证书，同时拿下了校园声乐的比赛一等奖。一次次的登台表演呢，奠定了他非常扎实的舞台的功底。他的嗓音非常的清亮纯粹，歌声非常的真挚动人，以少年之声传唱家乡文化，尽显新时代的陕北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说了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就送出刘家果儿带来的陕北民歌《敢生林》，黄土地上上一道坡坡，下一道道的梁，共同来欣赏刘家果儿的声音吧。

一曲曲的童声的民歌呢，是深深饱含着热爱的。今天呢是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少儿的歌曲展播的第三期，到这里呢也就接近尾声了。少年是传承的希望，歌声是文化的接力。非常感谢小选手们的一个精彩的一个演绎，也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守候。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0: 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夜空的灯还熄灭在悄然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商店，脑海牵肠之举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汽车燃烧。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感谢您又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度到11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北部有小雨或阵雨，南转北风3级，气温9度到25度。那预计今天榆林花粉浓度以极高浓度为主，极易诱发花粉过敏。那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防护，出现过敏不适请及时的就医。9月9日，陕西省气象局联合陕西省卫健委发布2026年首期陕西省花粉浓度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省花粉浓度随着天气起伏变化，当前致敏花粉以草本花粉为主，而过敏体质的市民呢要提前做好防护。预报显示，今日转多云到晴天，气象条件利于花粉的飘散，那全省的花粉浓度逐步的走高，陕北关中北部达到高等级的4级，那么局地呢甚至可能会成为很高等级5级，关中南部、陕南东部为中等3级，陕南西部相对较轻，处于较低的水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9月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品十日在北京发布，这个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享受多种保障服务。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10月1日起，上海医保新政实施，孕产妇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到医保全额支付，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的负担。第20届榆林国际煤炭暨高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第4届西部氢能博览会将于9月13日至15日在榆林举行。据了解，本届展会规模再创新高，总展示面积达到9万平方米，6大展区目前已确认856家企业参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肖斯塔的一首歌，叫做《我有我的自由》。吹过

都守住本心，不迎合，不将就。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来自于深空少年合唱团的一首歌，叫做《如风吹过》。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2: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
2: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
0: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4: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9月10日，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9月9日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10日正式成立，该组织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9月9日，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分组赛第3轮在榆林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榆林矿工旅投2-0战胜青岛富力，取得中冠联赛总决赛分组赛的3连胜。9月16日，榆林矿工旅投将对战新疆冰超。第20届榆林国际媒博会定于9月13日至9月15日在科创新城会展中心举办。榆林公交在展会期间将会临时开通区西沙和开发区4条免费公交专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和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吴碧波星星在照看着我们》选段，教孩子认识炊烟，打场康雨琦朗诵。

教孩子认识炊烟。孩子，请走下拐弯抹角的楼梯，走过漫长的钢铁与水泥，请乘公交车、火车、飞机，请绕过挖掘机的手臂、铲车的大嘴，绕过煤气灶、微波炉、电磁炉，走进废弃的窑洞、茅草屋。看见冷落在垃圾里的铁锅了吗？炊烟就是在它的下面生出的。还不懂吗？我们只好通过时光隧道，让你亲眼看看，你爸爸的母亲、你爷爷的母亲是怎样做饭的。这就是炊烟，孩子。它以晨曦和夕阳做背景，以大山和庄稼做陪衬，以鸡鸣犬吠牛哞做烘托，然后在母亲的双手中生根、长茎、开花，结出的果实就叫家。尽管儿女们

走向不同的道路，但每一条道路都是炊烟的芬。打场，你一下我一下，东腔东腔，大地这面鼓开始轰鸣，你一下我一下，聆听稼穑的步伐。连家在翻阅厚厚的春秋，翻阅时间平一壳，一边是子时，一边是死亡，一边是新生，一边是苦难，一边是欣喜。东腔东腔，随着有条不紊的步伐，我们在检阅生命的轮回。

来自郁可唯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失恋事小》。可能你身在其中的时候是很纠结、很痛苦、很难过，但事实上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它真的是没有那么重要，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我们去等待哦。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那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要听到易烊千玺的一首歌，叫做《不辞星海》。

易烊千玺不辞辛海，是由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还有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这样一首航天主题的原创歌曲，也是在致敬中国航天事业还有航天人。接下来时间要听到华晨宇，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到的今天结束的曲目，叫做《寻》。感谢各位这样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们一起出发吧。我是小曼，和你一路来听歌聊天。今天来召唤一下生活里面的颜控，就是特别在意外光，是看人，在意颜值，还有吃东西啊，买东西啊。你是属于这一类的颜控吗？如果你自己是不是，那我们先来听听别人怎么说，再来对照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理状态。

问到各位，生活里面你是不是属于颜控，就是特别在意外形外表的啊？这并不是不好，而是呢一种对于美的追求，是不是？那现在说，除了对于脸的审美标准大家变高了，对于什么美食啊、车呀、啊、建筑啊、衣服啊、饰品啊、生活当中的细节，很多人呢都有了颜值的追求。像我身边

另一位朋友，他是绝对对这种食物的长相要求非常高，跟他出去吃饭呢，好不好吃不重要，好不好看才是关键。甚至他会把自己家里装菜的那种盘子，一般人家里都是小盘子嘛，他们家倒好，全部是特别大啊，就是比脸还大那种碟子。可能平时我们都听到的那种情歌特别深情，特别是这一首歌，张信哲给我一些音乐，他的一首老歌，你会相信吗？是活泼的哟。

那次强装一个傻用鼓励你多去回想吧，和我最相似的换回自然，怎么听天不见多的计较。

在歌里听世界。

0: 副驾驶。
1: 兄弟姐妹们，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出发啦。今天呢，跟各位在聊到说让一个话题，你生活当中属于是颜值控吗？就是看长相，什么都看长相，买呀、吃啊、穿啊、用啊，一定要好看。这里有位朋友，他说我买东西是颜控，长得好看的本子和笔我都会忍不住。我曾经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在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买那种学校门口特别好看的本子，然后呢买了也不会用，就在家里柜子里收着，现在还收了一堆没有用的本子，因为已经不符合现在的审美标准了，所以也一直就让它摆在那儿，当做一种收藏吧。所以啊，我们有时候眼光是会一直一直变化的。当下我们买了什么好东西，比如说买了好看的衣服，赶紧穿啊！看到好吃的啊，看到这个长相特别的好，千万不要留在冰箱里留着，不然过了几天它可能就坏了。颜控们，来说说看吧，你在生活当中哪个方面属于是比较在意长相颜值的呢？

Mars， 看颜值的话可能 Bruno Mars 他不会吸引这么多粉丝，关键呢还是才华吸引到了大家，三分看长相，七分看气。不然你说就 Bruno Mars 火星哥那小短腿去崇拜追捧他呢？今天呢我们来聊聊颜控，生活当中你是颜控吗？会对长相特别特别在意吗？不管是看脸还是看食物还是看衣服鞋子，会不会在意长相这件事情？

喜欢听你的音乐，这是 Rock and Roll 牛奶咖啡。这一小节呢，吴克群大舌头送给各位了。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0: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耳边的音乐呢会来陪伴各位。今天我们会给你听到的是会让人沉醉在其中的声音，蝴蝶泉边，来自黄雅莉。

别叫醒我，让我醉在这个声音当中。会有几位歌手，他们的声音呢足够让人沉醉。接下来我们听到是一个组合纵贯线，不知道你了不了解他们，四位重量级的大咖级的音乐人集合在一块，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还有张震岳。

可能没有这样的一种团体吧，就是在他们成立最初的时候，几位成员就约定好，而且非常非常坚定地说，我们这个乐团寿命就只

只有一年，一年之后一定会解散，他们就是纵贯弦。在他们成立的一年当中呢，奔走在各个城市，然后举办演唱会，所以呢在路途当中有很多感受感悟都留在了一首叫做《公路》的歌里，也就是刚刚你听到的这一首。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那是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不假使，继续在音乐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听沉醉的感觉。进入到今天节目当中特别分享的一首歌曲，今天分享的是杨千嬅。其实最早呢，她是唱歌以歌手的，95年参加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的是季军，那一年的冠军是陈奕迅。杨千嬅在那一年参加了选秀比赛出道之后呢，公司把她包装成了小郑秀文，但是走别人的老路很容易沦为平庸。好在她是杨千嬅，唱什么都像唱她自己，加上后来有两位重量级的作词人，他们把自己非常好的作品都给到了杨千嬅。其中有一位作词人还在自己的自传里面写过，说我好像跟杨千嬅经历了一段感情，我所有的亲身经历都写给了千嬅，听千嬅的唱片就像是在听自己的经历。

在歌里他依然还是杨千嬅，他的声音状态是很容易让人沉醉的。爱上副驾驶，今天我们来沉醉在有自己风格的声音当中，来听看接下来这位 Changi。

在上副驾驶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给你来听到可能你很久没有听到的，或者说可能你不太熟悉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郭顶。没有跟着潮流走，没有说要随波逐流，就是很有他自己的音乐个性，他的音乐风格。这首歌叫做《凄美地》。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白。

场，我是杨洋，挑选了一些这个电影当中的让你觉得很轻松零压力的歌。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这是迷幻的一把声音，歌曲出现在《请以你的名》影片当中。这首歌呢，也是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作品，虽然最后呢没有获奖，但人Sufjan Stevens 还是在奥斯卡的颁奖典礼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歌曲出现在影片的结尾处，有几分钟的长镜头也成为了这部影片的经典镜头。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 My Story of Love。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是来自周杰伦的《天台爱情》。其实从天台这两个字这个词来讲的话呢，周杰伦应该还是挺想表达一种理想的状态，哪怕他这种理想是乌托邦式的一种妄想，但他也在光影的世界里面去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应该说这是属于周杰伦的

小世界，这样的小世界其实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也有体现，比如说月满轩尼诗当中的轩尼诗，天水围系列的天水围，还有72家租客当中的小世界啊，都有一个精神的小宇宙。周杰伦呢，不管是音乐作品还是他的影视作品，他一贯喜欢追求那种纯纯的爱恋，摆脱物质，摆脱外部因素，就是单纯的爱着。所以在他这一部所谓的歌舞片《天台爱情》当中呢，他所出演的浪子高对女明星心爱的感情也都是纯纯的。再比如说他的《简单爱》心情七里香甜甜的这些音乐作品当中，都有他的这种纯情的一种性格在里面。或许呢是一种坚持，或许是他在守护着纯洁的内心世界。所以他在影片当中尽管自己有原创歌曲，那他也挑选了两首经典的英文歌，其中一首呢是 Bread 他们的代表作，叫做 If。

错过光影世界呢？那些真的可以让你变很轻松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江美琪，来自于《人间四月天》。准确来讲呢，这首歌更像是刘若英所出演的角色曲。我多么羡慕你。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再见。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 Close to You， 来自于影片《夕阳天使》啊。这部影片当中呢，是云集了莫文蔚、赵薇以及舒淇，印象深刻的地方呢，都会想起这首歌。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应该说是跟张国荣的这首代表作有关，《为你钟情》，张国荣1985年的一张粤语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啊，一共是收录了10首歌，专辑是由李小田来担任制作人。同名电影呢，是由郭子健来执导，文咏珊、李治廷、魏兰领衔出演，同时啊，还有黎明特别出演。准确来说呢，它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一部奇幻爱情影片。影片当中很多场景呢，都是模仿了80年代的风格，包括电影配乐、演员的服装造型，非常的怀旧复古。而整部影片贯穿了张国荣的歌声，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也都是因为张国荣。尤其啊，张国荣的音乐在整个影片当中呢，是一条线索。可以说这是一部向致敬的电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剧中两位主演李治廷和魏兰共同演唱《为你钟情》。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光影世界里面有太多可以让你瞬间觉得心境的这样一些音乐。那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一部剧，其实它的全球的影响力呢是超乎你的想象的，有人把它称作是世界第一音乐剧。随后呢，它有了电影版啊，出了第一部还不够，还有第二部，看来呢是很受歌迷和观众影迷的喜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I Have a Dream， 来自于 Mamma Mia， 这也是收录在1979年瑞典这个组合阿巴乐队他们的专辑当中。前奏一响起来，觉得就应该要到海岛去，到海岛去游泳。这首歌

来自小纪，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we stumble on a view that's tailor-made for two. What a shame.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永远有人正年轻啊！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旋律婉约，歌词简洁，就是带着一些些青春的忧伤。因为在歌舞青春当中呢，这首歌是要作别恋情。我们听这首歌《Gonna Go My Own Way》。

况故事情节现代感很强，来造成幽默的效果。动画歌舞剧的形式呢，在当年来讲的话，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大亮点啊，是它的音乐都是原创的，由胡彦斌，包括好几个专业的音乐乐队来演唱。这部影片，这一部剧集呢，在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其实是震撼了当时幼稚风横行的中国动画界的，尤其是在青年少年的群体当中呢，口碑是非常的好。但是因为它的剧情啊、画风引发的争议也很多，比如有的场景转换的比较生硬，看下来呢，觉得有一点点像是幻灯片。但其实呢，《我为歌狂》这一部52集的青春动画影片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尤其是当中的音乐可圈可点，它是以音乐为主线，自然呢也就多了很多原创的音乐，它去表现的是高中生的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情怀，音乐上也非常的下功夫。你会发现这部剧的原声音乐呢都是胡彦斌的名字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歌，《有梦好甜蜜》《无所不能》，都是来自于胡彦斌的创作。

0: 榆林市开展移风扬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他熟络。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成红，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
7: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8: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9: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8: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时间过得真快，今天又是周五的一个时间了，明天后天呢又是休息日。周五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为大家来选择到很多好听的歌曲。首先第一首为大家来送到的是周杰伦来演唱到的《牛仔很忙》，发行于2007年的一首歌。欢快的节奏，诙谐的歌词，把一个潇洒的牛仔唱得活灵活现。忙碌的午后，就让这首热闹的老歌来开启我们周五的时光吧。

听完了欢快的牛仔曲风，来到了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26年的一首歌，曲风温柔又治愈，旋律细腻，写了少年与陪伴者的双向奔赴的羁绊，以夏天为意象，诉说青春里关于陪伴与永远的约定。

生活里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那些细碎温暖的瞬间。周深演唱的这首《小美满》是2020年网剧《致我们甜甜的小美满》同名主题曲。周深干净透亮的嗓音把平凡日子里的欢喜娓娓唱来。午后时光，愿我们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美满。

0: 情。
1: 那些虚情记忆，忧郁的心气散。

这首歌呢是2017年马迪和魏如萱合作的对唱作品《星期三或礼拜三》。同样的星期，两个人却拥有着不一样的心事。轻柔的旋律，一男一女两种视角，诉说了感情里面的犹豫与揣测。接下来的一首歌，林志炫《你的样子》。

是爱上你。岁月流转，总有些人的模样会留在记忆的深处，难以忘怀。那这首歌呢，是林志炫翻唱的《你的样子》。这首歌原本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林志炫的版本是收录在1995年的专辑《一个人的样子》当中。林志炫干净通透的声线，把怀念与惆怅缓缓地道来。周五的时间，伴着老歌，回望心底那个挥之不去的身影，一起来听。

就是这首歌呢，叫做《无忧无虑的奔跑》，也是华语群星一起合唱到的一首歌。2021年发行，励志公益向歌曲，众多歌手来合唱，曲风阳光昂扬。歌词呢，书写了少年的意欠脱束缚，向着理想来奋力奔跑，满怀热血与希望。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

手。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往事随风。哎，

回望来时路的时候，总有一段岁月叫人难以释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许巍《那一年》。这首歌的歌词以及词曲和演唱者呢，都是许巍。1999年发行的一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那一年》当中。他的歌声把青春的迷茫、理想的挣扎，都在这首歌当中娓娓道来。

时光匆匆，总有一些往事会存在我们的旧记忆里。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黄子韬和刘宇宁合作的合唱曲目《旧记忆》。

2025年发行的一首歌，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歌手同台演绎，把回忆里的惆怅与不舍，娓娓的通过这首歌来唱出来。

旧记忆翻涌上来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样的心情呢？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云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车马很慢的年代，心事呢常常会写进书信当中。接下来是来自于周笔畅演唱到的星期三的信。这首歌呢是由周笔畅自己来填词，陈珊妮来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周笔畅2010年的专辑《爱于光镜》当中。这首歌呢，如同是拆开了一封缓缓寄来的信件，温柔旋律里藏着细腻的心绪。星期五的时光，打心来聆听这份文字与旋律交织的浪漫。

在感情当中，我们常常会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接下来这首《爱不爱我》来自于零点乐队，1997年收录于专辑《每一夜每一天》当中。粗犷极具力量的摇滚嗓音，一声声直白的追问，唱出了爱里的忐忑与执着。星期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重温这首摇滚老歌，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来讲讲隋唐的落幕。一个开启盛世，一个缔造了繁华，可最终都走向了灭亡。王朝的覆灭从来不是一夜崩塌，而是制度的积弊、社会的矛盾、人为的过失，一层层的叠加的必然结果。先来说说隋朝，它为什么速亡？隋朝结束了400年的分裂，统一南北，开创了科举，开凿了大运河，本来是大有可为的。可隋炀帝急功近利，拼命地透支国力，他大兴土木，营建东都，大量地征调民力，又连年开战，三征高句丽，耗费无数，死伤惨重，兵役徭役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国力耗尽了，民力枯竭了，赋税却越来越重，矛盾越积越深，终于农民起义四面爆发，世家豪强趁势割据，短短几十年，盛极一时的隋朝轰然倒塌。再看唐朝，它由盛转衰，最终覆灭。安史之乱是盛唐的分水岭，8年战乱摧毁了北方的经济，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大唐元气大伤。战乱之后，朝廷权威下降，最大的隐患就是藩镇割据。地方节度使手里握着兵权、财权，势力越来越大，不听中央的调遣，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朝堂内部更是内耗不断，中后期宦官专权，朋党倾轧。宦官把持着朝政，操控着皇位，朝臣派系斗争不休，政治日益昏暗，朝廷的治理能力一天天的衰落。与此同时，底层的矛盾彻底并肩并严重，权贵豪强大量的侵占了民田，无数百姓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可赋税徭役依旧沉重，贫富差距极度的悬殊，终于皇朝起义席卷了南北，彻底击穿了唐朝的统治根基，天下大乱。最后各地藩镇趁机扩张地盘，彻底的架空了朝廷，皇权名存实亡。公元年，唐朝覆灭，历史进入到五代十国的分裂乱世。回望隋唐，隋朝亡于滥用民力，穷兵黩武；唐朝亡于藩镇割据，政治腐朽，阶级对立。两个王朝的起落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再盛大的王朝，一旦脱离民生，失于治理，终究会走向落幕。民生安定，永远是盛世长存的根本。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感情里好像有一种遗憾，不能做恋人，也做不了亲密的好友，最后呢，只能沦为普通朋友的朋友。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昌仙演唱到的《普通朋友的朋友》，发行于2011年。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寻案》，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1: 白的纸张，沉默写过往，安然有陌生的地方。
0: 好的，各位，这里是 FM 一零一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鸡娃，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前不久有这么个事儿啊，那可以说是被离谱操作是刷新了认知了，就上演了极致反差。这游客呢住酒店，这房费360块钱，结果停车停了18个小时，被收了380块钱。停车费比住宿费都要贵。有人说这不妥妥的新版停车刺客吗？不是刺客的，你这妥妥就是一把消费的铡刀啊！这家伙光光就是剁我是吧？标价啊，酒店表示指引。你看似整的吧，全程合规毫无漏洞，实则是精准拿捏规则漏洞的形式主义合规，玩的就是信息差的套路啊，是吧？你给我往那地方一指引，是不是？然后每个小时就20块，我去。同一栋大楼，两道闸口，两套收费标准，地下低价可买优惠券啊，地面高价无封顶，关键差异藏着是严严实实。所谓的明码标价，没有在入口、闸机等关键的位置醒目公示，仅靠冗长的微信文字悄悄的备注，把核心免责信息藏在角落，那根本就算不上是有效告知，你那就是偷摸的整事儿，就是。要说这种操作最让人反感的地方在哪呢？就是所有流程都走满，哎，所有义务都是表面的功夫，看似一顿忙活，最后啥也没有，这是。然后呢，完美的规避责任啊，把所有的风险和损失全部转嫁给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地游客。那咱说你整一回，以后外地游客还敢来吗？你说呀？我停18个小时，380进去了，我就。消费者的知情权被彻底架空，所谓的合规，那不过就是收割游客的遮羞布。更讽刺的是权责割裂的乱象啊！停车的是住宿配套服务，对吧？却被第三方物业单独收割，酒店享受客源的红利，却拒不承认提醒义务，全程啊甩手躺平，双方互相的推诿，最后让消费者为疏漏买单。市场定价自由，绝不等于说你可以肆意宰客，对吧？地标建筑可以有高端定价，但是不能有套路式收割。城市口碑从不是靠高楼大厦的堆砌，而是藏在每一次贴心的消费体验当中。别让隐蔽收费、套路合规毁掉一座城市的文旅口碑呀！您那可是苏州啊，那是。你要那么整的话，咱说可不敢去了，这是。还是那句话，整治隐形消费乱象，细化公示标准，压实商家责任，杜绝文字游戏式的免责，这才是服务业该有的底线与格局。不然再好的山水不行，太贵了，去不了啊。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大叔，要说今年全网最温柔治愈的热搜算是圆满落幕了，啥事儿呢？这五一爆火的钟南山绿色怪虫谜团，历经四个月的专业科考、实力采样，还有反复的核验，终于揭晓谜底了啊！这绿色怪虫是什么呢？这是啊？此前呢，这网友的脑洞咱说也是大开了，就是啊，纷纷猜测说这是未知新物种啊，还有说这叫什么秦岭变异生物啊。但是真相相当的朴实直白，所谓的神秘怪虫只是秦岭常见的带饰短丝服，通体翠绿，不是基因突变，只是表面附着着特殊的藻类，完了之后它就绿了，知道吧？这网友也是爆笑玩梗啊，昆虫博士的论文落空了啊，藻类博士天降课题了啊。要说放在以往呢，这类无重磅突破、无新奇发现的科研多半会被吐槽小题大做、浪费资源，但是此次全网舆论格外的清醒，无人质疑科考价值，大众一致认可啊，认真求证、踏实探索，本身这就是难得的意义。一快一慢、一浮一沉的极致反差，治愈了当代人的功利焦虑，还有这个结果内耗。我们常年就被灌输说，哎呀，努力必有硕果啊，是吧？完了，付出必有突破。还有人说，无亮眼成果那就是徒劳啊。但这场全民科普算是打破了刻板认知，科学探索不必追求颠覆世界，平凡求证、细微补缺同样具备独特的价值。你看这看似简单的小虫鉴定，实则价值满满。这次科考呢，精准填补了小众附着藻类的研究空白。本来是研究绿色怪虫的啊，结果藻类这块完了有所突破了，这也算是完善了秦岭生物生态数据啊，为区域生态研究积累了珍贵的资料。很多人看不起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是科研的底气恰恰就源于无数次默默无闻的深耕，一次次不张扬的坚守。而最让人动容的，还有肉眼可见的网络生态的进步。如今的网友不再为热度论、为奇迹论啊，能够坦然接纳没有惊天惊喜的一个努力，学会敬畏科学、包容平凡、尊重深耕。流量终究是过眼云烟，但是这场热搜带给所有人的思考，慢下来做事儿、沉下心深耕的人生态度，这才是这个快时代最珍贵的精神馈赠啊。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要请出的这位歌手，在2018年的夏天，他走上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后来也成为了周杰伦战队当中最虎的牛犊。听到的是由小花作词、宇轩作曲的作品，来自于吴奇的演唱《陪你旅行》。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白的豪放，我从来不抬杠，那是我的立场，那倒要看看妖怪模样。这仗义的路哥们从不自己走，评论观点都很酷，只是我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前不久有这么个事儿啊，那可以说是被离谱操作是刷新了认知了。苏州啊，东方之门就上演了极致反差。这游客呢住酒店，这房费360块钱，结果停车停了18个小时，被收了380块钱。停车费比住宿费都要贵，是吧？是啊。物业的回应更是教科书式的甩锅啊！物业声称啊，地面车位每小时20块钱，明码标价啊！酒店表示早已微信发送停车指引。你看似整的吧，全程合规毫无漏洞，实则是精准拿捏规则漏洞的形式主义合规，玩的就是信息差的套路啊，是吧？你给我往那地方一指引。是不是？然后每个小时就20块，我天！同一栋大楼，两道闸口，两套收费标准，地下低价可买优惠券啊，地面高价无封顶，关键差异藏着是严严实实。所谓的明码标价，没有在入口、闸机等关键的位置醒目公式，仅靠冗长的微信文字悄悄的备注，把核心免责信息藏在角落，那根本就算不上是有效告知，你那就是偷摸的整事儿，就是。要说这种操作最让人反感的地方在哪呢？就是所有流程都走满，哎，所有义务都是表面的功夫，看似一顿忙活，最后啥也没有，这是。然后呢，完美的规避责任啊，把所有的风险和损失全部转嫁给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地游客。哎，那咱说你整一回，以后外地游客还敢来吗？你说呀？我停18个小时，380进去了，我就。消费者的知情权被彻底架空，所谓的合规，那不过就是收割游客的遮羞布。更讽刺的是权责割裂的乱象啊！停车的是住宿配套服务，对吧？却被第三方物业单独收割，酒店享受客源的红利，却拒不承认提醒义务，全程啊甩手躺平，双方互相的推诿，最后让消费者为疏漏买单。市场定价自由，绝不等于说你可以肆意宰割，对吧？地标建筑可以有高端定价，但是不能有套路式收割。城市口碑从不是靠高楼大厦的堆砌，而是藏在每一次贴心的消费体验当中。别让隐蔽收费、套路合规毁掉一座城市的文旅口碑呀！您那可是苏州啊，那是。你要那么整的话，咱说可不敢去了，这是。还是那句话，整治隐形消费乱象，细化公示标准，压实商家责任，杜绝文字游戏式的免责，这才是服务业该有的底线与格局。不然再好的山水不行，太贵了去不了啊。
2: 我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今年全网最温柔治愈的热搜算是圆满落幕了，啥事儿呢？这五一爆火的钟南山绿色怪虫谜团，历经四个月的专业科考、实力采样，还有反复的核验，终于揭晓谜底了啊！这绿色怪虫是什么呢？这是啊？那此前呢，这网友的脑洞咱说也是大开了，就是啊，纷纷猜测说这是未知新物种啊，还有说这叫什么秦岭变异生物。但是真相相当的朴实直白，所谓的神秘怪虫只是秦岭常见的带饰短丝服，通体翠绿，不是基因突变，只是表面附着着特殊的藻类，完了之后它就绿了，知道吧？这网友也是爆笑玩梗啊，昆虫博士的论文落空了啊，藻类博士天降课题了啊。要说放在以往呢，这类无重磅突破、无新奇发现的科研多半会被吐槽小题大做、浪费资源，但是此次全网舆论格外的清醒，无人质疑科考价值，大众一致认可啊，认真求证、踏实探索，本身这就是难得的意义。一快一慢、一浮一沉的极致反差，治愈了当代人的功利焦虑，还有这个结果内耗。我们常年就被灌输说，哎呀，努力必有硕果啊，是吧？完了，付出必有突破，不亮眼成果那就是徒劳啊！但这场全民科普算是打破了刻板认知，科学探索不必追求颠覆世界，平凡求证、细微补缺同样具备独特的价值。你看这看似简单的小虫鉴定，实则价值满满。这次科考呢，精准填补了小众附着藻类的研究空白。本来是研究绿色怪虫的啊，结果藻类这块完了有所突破了，这是。这也算是完善了秦岭生物生态数据啊，为区域生态研究积累了珍贵的资料。很多人看不起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是科研的底气恰恰就源于无数次默默无闻的深耕，一次次不张扬的坚守。而最让人动容的还有肉眼可见的网络生态的进步。如今的网友不再为热度论、为奇迹论啊，能够坦然接纳没有惊天惊喜的一个努力，学会敬畏科学，包容平凡，尊重深耕。流量终究是过眼云烟，但是这场热搜带给所有人的思考，慢下来做事儿，沉下心深耕的人生态度，这才是这个快时代最珍贵的精神馈赠啊。那就是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1: 把心境道破。
3: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3: 一路陪你，
1: 慢慢听歌。

听到的是来自于美秀集团的《还是会寂寞》，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白的豪放。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暗度陈仓的。最近有一个事儿啊，弄得大家都挺扎心的，就是这个离谱零食套路彻底曝光了啊！消费者冲着量贩零食低价划算消费，对吧？结果却被鬼秤暗中收割了一轮。就四块牛肉干称重64.58元，结果再称，好家伙，17.29元。咱说这账单虚高了4倍，离谱，差价是颠覆认知啊！什么赵一鸣啊、好想来等等头部零食品牌接连翻车，多地市间迅速重拳整治。别轻信店员的疏忽啊，什么系统故障这套说辞，缺斤短两那早已经是行业公开的潜规则了，只是长期无人严查。更隐蔽的是，行业早已经摒弃硬件改称啊，主打就是无痕软作弊，人工操作，后台篡改称重系数，然后隐蔽性拉满，消费者也难以察觉，取证维权难度极大啊！单次差额微小不易察觉，长期累积那玩意儿可是暴力收割呀。而且这并非个别门店投机取巧，而是行业急速扩张的系统性弊病，各大品牌疯狂的拓店冲规模啊，重招商引流，轻门店管控，扩张速度远超管理水平，品牌紧盯着弊端啊，加盟供货利润，彻底忽视普通消费者的权益。在品牌盈利的逻辑当中啊，加盟商那才是核心客户啊，消费者那就是流水工具。低价内卷压缩门店利润，倒逼加盟商靠秤上猫腻违规套利，损害消费者权益补营收，靠缺斤短两赚快钱，纯粹那就是杀鸡取卵，低价引流积攒的口碑终将毁于虚假套路。专项整治仅能治标，根治乱象需品牌补齐监管漏洞，压实门店责任。生意可薄利经营，但是你不能突破底线，别让问题秤透支整个行业的信誉，否则就这零食这块以后谁吃一吃一个不吱声了。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送出了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少儿歌曲展播的第三期。我们说黄土文脉代代相传，童声唱响信天游。当非常清亮而又稚嫩的童声呢遇上厚重悠远的陕北民歌，古老的旋律呢是焕发出了崭新的生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进行聆听一下孩子们的声音，看少年一代如何用非常纯真的嗓音传唱黄土的大地的一个故事，传承陕北民歌这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首先来进行登场的是来自榆林衡山的一个小歌手，他叫做施雨涵，今年呢是12岁，是衡山区城关小学5年级的一名学生。小小的年纪啊，心里却深深的热爱着咱们的陕北民歌。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施雨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两首作品，《妹子再好也是人家的人》以及他带来的《吉祥腰鼓》吧。

刚才的两首歌曲《妹子再好也是人家的人》以及这个《吉祥腰果》呢，是来自榆林横山区的一个小歌手施雨涵带来的。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可庆，今年呢是9岁。那小姑娘呢特别热爱一个唱歌，尤其是偏爱陕北民歌，但是她的成绩也是十分的亮眼，连续3年呢拿下快乐阳光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陕西赛区榆林分赛区的儿童组的一个横山区的百姓大舞台有才你就来年度的总决赛的一个亚军，以及2025年的陕北民歌短视频挑战赛学生组的二等奖。怀揣着对音乐的满满的热爱，小姑娘一直是坚持的来进行练习，希望在舞台上的不断来进行成长，把陕北的好歌好听的一些歌声传递给更多的人。好，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来听张可庆带来的3首歌曲《东方红》《陕北女娃娃》和《绣金匾》。

到的三首歌曲，东方红、陕北女娃娃和袖间扁呢，是来自张克钦小朋友的一个演唱。那接下来继续来认识一位小歌手，他叫做古江波，也是深爱陕北民歌的一个演唱。舞台和节目的录制呢，经验是十分丰富的。那曾经也是斩获到了广播之声的二等奖，快乐阳光的一个歌唱比赛的银奖，银河杯的最佳小歌手，还有在这个陕北民歌短视频挑战大赛当中呢，获得学生组的二等奖。当然他的这个唱功也是十分的扎实的，让他把陕北民歌的一些韵味充分的来进行演绎。那接下来时间继续将古江波来进行演唱的两首歌曲，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河，感山林送给各位。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小歌手呢，叫做贺雪儿，她也是打心底当中是热爱歌唱的，尤其是钟情咱们的陕北民歌。那在歌唱的道路上呢，她也是收获了诸多的一些荣誉，一等奖，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的银河杯的榆林选拔赛的一等奖哈，还有呢第二届的银河杯的全国总展演的银奖，2025年的陕北民歌短视频的大赛的优秀奖，2026年未来一等奖，同时呢也是获评到了2026年榆阳区的第九届少儿晚会优秀小演员，还拿到了2025年的桃李绽放一等奖。多年来呢，也是学习声乐，在一场场的赛事当中磨练唱功，提升舞台的表现力。但他也相信，歌声呢是终有治愈人心的一个力量，坚守心目当中的稳步前行。好，接下来是我们带来的歌《亮亮》，吉祥中国年和一搭搭里，共同来欣赏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自动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来进行送出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少儿歌曲展播的第三期。我们说黄土文脉代代相传，童声唱响信天游。当非常清亮稚嫩的童声呢遇上厚重又悠远的陕北的民歌呢，古老的旋律便焕发出了非常崭新的生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进行聆听孩子们非常动听的一个声音，看一下少年一代如何用非常纯真的嗓音传唱黄土地的一个故事，传承陕北民歌这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化的一个遗产。那接下来依然登场的是贺雪儿，贺雪儿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叫做《吉祥中国年》。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选手呢，是土生土长的黄土高原上的小选手，他叫做梁欣然。从小呢也是伴随着信天游长大，对陕北民歌呢也是怀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了。当然他也是希望用自己的一个歌声呢，向更多的听众讲述陕北之美。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梁欣然为我们带来的《我是一条河》《黄土地上》和《过年啦过年啦》。

刚才听到的三首歌曲呢，是来自梁欣然小朋友带来的。接下来出场的这个小歌手呢，叫做吴可豪，今年也是13，爱好唱歌与表演，系统性的进行学习了少儿的声乐已经有3年了，尤其是特别擅长陕北民歌的一些演绎。当然他也是多次参加一些校园的文艺演出和各类人才的一些才艺的展示哈，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一些舞台的实战经验，先后也是荣获了2024的校园才艺之星、2025的银河杯全国比赛的金奖、2026年的渔阳区的中小学的一个歌手大赛的铜奖。平日里呢，也是非常艰苦刻苦的来进行训练，勇敢的站上舞台，用歌声的大胆来进行展现少年的一些风采。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吴可豪带来的《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和《感生灵》。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吴可豪带来的《敢生林》。那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非常优秀的小选手呢，叫做刘家果儿，今年呢是10岁，非常的优秀，品选皆优哈，性格也是阳光大方，心中呢也是深深的热爱陕北的本土的一些音乐的，当然平日里也是非常的刻苦来进行训练，打磨演唱的一些本领，拥有十分丰富的一些舞台的经历。他也是曾经登上了2026陕北榆林过大年的秧歌展演的一些舞台，参与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非遗进高校，西安大唐不夜城的非遗主题的展演，还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来进行登台献唱。在现在举行的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赛事当中呢，他也是拿到了我唱的大舞台荣誉证书，同时拿下了校园声乐的比赛一等奖，一次次的登台表演呢，奠定了他非常扎实的舞台的功底。他的嗓音非常的清亮纯粹，歌声非常的真挚动人，以少年之声传唱家乡文化，尽显新时代的陕北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说了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就送出刘家果儿带来的陕北民歌《敢生林》，黄土地上上一道坡坡，下一道道的梁，共同来欣赏刘家果儿的声音吧。

一曲曲的童声的民歌呢，是深深饱含着热爱的。今天呢是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少儿的歌曲展播的第三期，到这里呢也就接近尾声了。少年是传承的希望，歌声是文化的接力。非常感谢小选手们的一个精彩的一个演绎，也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守候。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晚上8点。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林忆莲的默读伤悲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好音乐继续不间断陪伴当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 Atom Jump， 这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起初制片人是打算把这首歌交由剧中的两个角色，一个是丁满，一个是鹏鹏来演唱的，但计划呢受到了创作者 Atom Jump 他的反对。他希望这个曲子应用在剧中的狮子辛巴和娜娜彼此不交谈，用心情来感受对方的桥段当中，而且这个作品也曾经一度的放弃使用在电影当中，后来经过了 Atom Jump 他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争取才被重新的采用。来听这首得来不易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小静。我觉得孤独是给你自己思考的时间，在一个人的日子当中，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变得更优秀。很多时候你觉得难过的事情，并不是说别人得罪了你啊，别人让你不开心了之类的，而是你回头想想会发现，其实是自己总跟自己过不去。好吧，放过自己吧，喜欢和自己较真的朋友们，多没心没肺的笑一笑，多去做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来听下一首歌，齐秦《大约在冬季》。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惠特尼·休斯顿的这首 I Have Nothing。 当时呢，他主演了一部电影《保镖》，而惠特尼·休斯顿呢，也参与了电影原声当中的六首歌曲的演唱，其中就包括了这首 I Have Nothing， 并且是录制于拍摄电影期间，经过白天长时间拍摄之后才抽空在晚上的时候录制完成。这首歌当年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夺得了93年欧洲电影奖的最佳电影主题奖。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林佳怡的《一个人的我一笑》。有时候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会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分手，最后没有办法，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结果。我听过一个朋友的感情是，他和女友分手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女友有一天翻他的手机相册，翻到了3年前存在他手机当中一张时候分手的理由，真的只顾这些细节，但是男生就会觉得 I don't care， 所以便有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不同形态的结局。但是我觉得其实女生不必要在乎那么多关于前任的过去，即便之前再怎么样，那他现在不是还是陪在你身边吗？对不对？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 I love you， 我很喜欢王若琳的声音，那种懒懒的小性感的味道。后来有一天早上我还没有睡醒啊，朦朦胧胧的时候伸手摸到床边一把小吉他，然后躺着唱了一句歌，哇，我就是那种非常慵懒松弛带一些颓废性感的味道，又不失去声音自带的那种质感，真是超级好听。各位，如果你想唱出爵士嗓的味道，试一试早上醒来睁开眼睛第一句就开唱，应该会惊艳到自己吧。

0: 眼泪流，上灯怎么嘈，后看五转条。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苦海翻腾，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碧晨的不给予。当年他在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我记得是14年，对不对？也是开口第一句就非常入耳的那种。他声音处理方法其实和别的歌手不太一样，尾音的颤抖频率会更高一些，但又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那种，听起来又细腻又觉得感性。14年中国好声音舞台，这样处理声音的歌手真的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他一路发挥稳定，走到最后拿到冠军，也从那一刻开始就正式的在国内出道了。其实如果了解过他的人应该都晓得，他在2013年加盟过一个女子组合，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单飞的好。

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好音乐持续不间断的为大家提供当中，来听到周杰伦的《七里香》。其实现在听周杰伦的歌啊，不那么容易，你必须要付费下载。突然很怀念当年买卡带的时光，一对耳机塞进耳朵当中，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声音。并且小时候学生时代听歌啊，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联想，关于还未实现的某种感情，关于一些美好的邂逅的遐想等等等等。而现在大家听歌的，我想大概更多的是一些回忆或者是放空吧。来听周杰伦《七里香》。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时间过得真快，今天又是周五的一个时间了，明天后天呢又是休息，周五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首先第一首为大家来送到的是周杰伦来演唱到的《牛仔很忙》，发行于2007年的一首歌。欢快的节奏，诙谐的歌词，把一个潇洒的牛仔唱得活灵活现。忙碌的午后，就让这首热闹的老歌来开启我们周五的时光吧。

听完了欢快的牛仔曲风，来到了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这首歌呢，是发行于绿细腻，写了少年与陪伴者的双向奔赴的羁绊，以夏天为意象，诉说青春里关于陪伴与永远的约定。

生活里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那些细碎温暖的瞬间。周深演唱的这首《小美满》是2020年网剧《致我们甜甜的小美满》同名主题曲。周深干净透亮的嗓音把平凡日子里的欢喜娓娓唱来。午后时光，愿我们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美满。

0: 魏如萱合作的对唱作品《星期三》或《礼拜三》。同样的星期，两个人却拥有着不一样的心事。轻柔的旋律，一男一女两种视角，诉说了感情里面的犹豫与揣测。接下来的一首歌，林志炫《你的样子》。
1: 天鹅梦里无言中一笑，我看到远去的谁的初告别是爱上你。
0: 岁月流转，总有些人的模样会留在记忆的深处，难以忘怀。那这首歌呢，是林志炫翻唱的《你的样子》。这首歌原本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

0: 就是
1: 这首歌呢，叫做《无忧无虑的奔跑》，也是华语群星一起合唱到的一首歌。2021年发行，励志公益向歌曲，众多歌手来合唱，曲风阳光昂扬。歌词呢，书写了少年的义气，鼓励大家呢挣脱束缚，向着理想来奋力奔跑，满怀热血与希望。

悦你我心之向阳，我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我们回望来时路的时候，总有一段岁月叫人难以释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许巍《那一年》。这首歌的歌词曲和演唱者呢都是许巍。1999歌收录在同名专辑《那一年》当中。沧桑沙哑的歌声，把青春的迷茫、理想的挣扎，都在这首歌当中娓娓道来。

时光匆匆，总有一些往事会存在我们的旧记忆里。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黄子韬和刘宇宁合作的合唱曲目《旧记忆》，2025年发行的一首歌。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歌手同台演绎，把回忆里的惆怅与不舍娓娓的通过这首歌来唱出来。

旧记忆翻涌上来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样的心情呢？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车马很慢的年代，心事呢常常会写进书信当中。接下来是来自于周笔畅演唱到的星期三的，由周笔畅自己来填词，陈珊妮来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周笔畅2010年的专辑《爱于光镜》当中。这首歌呢，如同是拆开了一封缓缓寄来的信件，温柔选细腻的心绪。星期五的时光，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份文字与旋律交织的浪漫。

在感情当中，我们常常会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接下来这首《爱不爱我》来自于零点乐队，1997年收录于专辑《每一夜每一天》当中。粗犷极具力量的摇滚嗓音，一声声直白的追问，唱出了爱里的忐忑与执着。星期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重温这首摇滚老歌，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来讲讲隋唐的落幕。一个开启盛世，一个缔造了繁华，可最终都走向了灭亡。王朝的覆灭从来不是一夜崩塌，而是制度的积弊、社会的矛盾、人为的过失，一层层的叠加的必然结果。先来说说隋朝，它为什么速亡？隋朝结束了400年的分裂，统一南北，开创了科举，开凿了大运河，本来是大有可为的。可隋炀帝急功近利，拼命地透支国力，他大兴土木，营建东都，大量地征调民力，又连年开战，三征高句丽，耗费无数，死伤惨重。兵役、徭役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国力、民力枯竭了，赋税却越来越重，矛盾越积越深，终于农民起义四面爆发。世家豪强趁势割据，短短几十年，盛极一时。再看唐朝，它由盛转衰，最终覆室之乱是盛唐的

摧毁了北方的经济，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大唐元气大伤，最大的隐患就是藩镇割据。地方节度使手里握着兵权、财权，势力越来越大，不听中央的调遣，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朝堂内部更是内耗不断，宦官把持着朝政，操控着皇位，朝臣派系斗争不休，政治日益昏暗，朝廷的治理能力一天天的衰落。与此同时，底层的矛盾彻底爆发，土地兼并严重，权贵豪强大量的侵占了民田，无数百姓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可赋税徭役依旧沉重，贫富差距极度的悬殊。终于皇朝起义席卷了南北，彻底击穿了唐朝的统治根基，天下大乱。最后各地藩镇趁机扩张地盘，彻底的架空了朝廷，皇权名存实亡。公元回望隋唐，隋朝独舞，唐朝亡于藩镇割据，政治腐朽，阶级对立。两个王朝的起落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再盛大的王朝一旦脱离民生，失于治理，终究会走向落幕。民生安定永远是盛世长存的根本，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感情里好像有一种遗憾，不能做恋人，也做不了亲密的好友，最后呢，只能沦为普通朋友的朋友。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昌仙演唱到的《普通朋友的朋友》，发行于2011年。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寻案》，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好的，各位，这里是 FM 一零一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晚上。
1: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这是郭顶，当年第一次听郭顶，听这首歌就完全被他惊艳到了。这是收录在郭顶的《微微》专辑当中，张莹作词，郭顶作曲的《我们俩》。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要请出张惠妹，听听看这首《你在看我吗》。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多年前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几位少年在校园里匆匆告别。在分别的日子里面，他们各自生活、考研、考博或各自工作。而在多年以后的一次老友聚会上，他们又决定拿起吉他组一支乐队。这支乐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陆先森。他们常常把生活不易继续努力挂在嘴

边，他们唱着诗和远方，也关注生活里的柴米油盐。或许正是这种现实主义文艺范儿，也抓住了很多都市青年里那份对文艺的追求。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刚听到的是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这首歌的 MV， 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拍得很美很漂亮，去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拍摄取景，拍了很多的空镜头，还有复原穿梭在大街小巷里面，在广场喂鸽子的镜头。这个小节要继续请出王杰。

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有些人面对质疑会退缩，会消沉，而有些人呢恰恰相反，会越挫越勇。蔡依林肯定是属于后者，曾经被吐槽说她唱功差，她就开始死磕唱歌这件事情。有人说她不会跳舞，她就坚持每天练舞十几个小时以上，效果也是有目共睹。所以说，有谁不是披荆斩棘才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呢？什么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如果我问你，每天你陪伴最多的人是谁？是爱人，是父母，还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一部手机？仔细想一想，回忆一下，可能陪手机的时间还真的非常多。而如果这个根固于我们生活的设备突然在照片当中被 P 掉，有没有想过是什么样子？最近我就看了这样的一组照片，觉得还蛮震撼，而且有点诡异。这些奇妙的照片来自一位美国摄影师，因为独特的视角在网络上非常的火爆。不过这并非是一个一笑而过的话题。说到作品的创作灵感，摄影师说是有一天在一家咖啡馆里面无意中看到了坐在旁边桌子的一家人，看起来非常的疏离，他们不怎么说话，爸爸和女儿都在玩手机，妈妈也许是没带，也许是选择不把它拿出来，妈妈是一个人在望着窗外，看起来有一点悲伤和孤独。去搜索一下看看这组照片吧，可能会让你挺震撼，然后引起一些你的思考。

天，这首歌的原唱是薛岳。在30多岁的时候，薛岳当时被证实是癌症的晚期。他的好友兼音乐人刘伟仁得知他患病的消息之后，就写了这首《如果还有明天》送给他。面对命运的安排，现实的无奈，一个面临死亡的人唱出来的感觉却并不是颓废，不是悲痛，而是将剩余的生命激情挥洒，以及最终的告白。或许更多的还有他的不舍和他不服命运安排的一种抵抗。信在他的感谢自选集当中就把这首《如果还有明天》作为了第一主打，也是想表达对前辈的致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个小节的陪伴，继续要请出梁文音，听听这首《爱其实很残忍》，这是专辑里面情绪对撕裂的一首情歌，也是梁文音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他说声音和情绪都很撕裂，所以呢，唱起来让他觉得很痛快。歌曲描述的是一段感情的结束，是从不知不觉莫名所以的冷淡而导致的，有时候感情的来去都让人措手不及。

刚听到的是梁文音，继续带你听听筷子兄弟，听听他们的老男孩。筷子兄弟其实两个人在演唱方面都没有用太多华丽的技巧，可是呢，他们贵在情感非常的真挚。听听看，老男孩。

0: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回到了说一切的起始的开端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好像乡村要回到一个商业榜单的主流的位置了，猜了猜，然后慢慢就来了，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凑这样的一场热闹，其中也包括了 Post Malone。 Post Malone 新专辑的时候其实就是当中跟 Morgan Wallen

有着更多的一些人可能在榜单上取得优异成绩的时候不可忽略的一个名字。而接下来听到的是上半段最后一首歌了， Leno Linjama I'm Dancing Fever， 结束上半段的月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万物皆可乡村的，万所有的歌你都可以试一试把它改成乡村的风格。Fast Car 来自 Luke Combs， 当年两个人制霸榜单，随后就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这一个全新时代有一点新歌凝滞，那越听越流行，下半段正式开启。听到 Get Han Halsey The Other Girl。 Bet you're from out west somewhere, hazel eyes and dark brown hair, and everything you wear fits you just right.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得了。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 Glass Animals Youth， 不行不行的，每天不听一遍心里难受痒痒。哎呦，当时早上起来开车去机场，就一定要把他们的那首歌单曲循环上，你才觉得说好，这个目的性是很强的。而接下来我们要换另外一首歌了， Gooey。

Glass Animals, Gooey Gooey Gooey Gooey Gooey。尤其是在现场的时候，他一定会进行一些改编，不会说像现在再这么的慢，他会稍微再给你带来更强的一些节奏的时候。而且这首歌基本上就是Dave 跟现场互动最热烈的时候，沉浸感实在是太强了。而接下来听到 Ronan Keating, Ronan Keating, The Long Goodbye, DT Signing Out, 拜拜。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现在是早上七点。Seven o'clock。
1: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
2: 和高个子女生谈恋爱是什么体验？

还好我带伞了。来，亲爱的，挎着我，我撑伞。看什么看啊？我长得高，当然我撑伞啊。你要知道，高中以后，我就没让别人撑过伞了。

有一个叫做酱菜的朋友说，我有个朋友身高大概173左右，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被一个178的女孩追，女孩还喜欢穿高跟鞋，分分钟1.85米，是什么体验呢？据他所说，逛街的时候自己像一只被牵着的小鸡。收到一位匿名朋友的来信，说我173，对外宣传171，尤其是我体重还110加，和那种瘦瘦小小的妹子比起来简直像座山，平常穿鞋都是平底鞋。我也很喜欢高跟鞋好吗？前男友1.77米，和我在一起呢，我们的身高完全可以当哥们儿了。其实我问过一些男生，差不多都是1.70米左右的男生，他们都觉得170加的女生站在一起很有压力，很多都喜欢1.5米或者160的，像我这种高个子女生基本上不会考虑，而且他们居然还会觉得高个子女生很高冷，不好追。我哭了。你呢？你也这样觉得吗？作为一个高个子女生，真的有很多话有苦说不出，只有跟曼兜接触比较多的或者经常听曼兜节目的朋友才知道，我虽然个子高，但是一点都不高冷啊。

0: 同样收到了一个和我一样都是高个子女生的自我阐述。本人就是那个高个子女生，身高1.80米，哇，她比我高太多了，体重130。我是初二之前都平平无奇，并没有长得很突出，初二升初三的时候突然发力，长到1.76米，上大学的时候178，上了大学又长到了1.8米。自从长到175加以后，走到哪里都有热切好奇的目光，也经常有陌生人冷不丁问一句，你得多高啊，我也就见怪不怪的一句，1.8米吧，然后就坦然接受对方的惊叹，啊，好高啊，习惯了习惯了。聊一聊正题，谈恋爱。其实高个子女生因为身高原因，经常会在集体里扮演半个男生的角色，比如拿个高处的东西啊，搬一搬重物啊等等。所以高个子女孩往往表面能顶半边天，实际上心里也住着个小公主，而且是一个更喜欢撒娇卖萌的小公主。这些呢，往往会在遇到让他们得以托付的人的时候，毫无保留地流露出来。鄙人不才，拥有大6岁的男朋友一只，我都叫他哥哥。其实没什么别的爱称。他身高185，我哥属于那种在外人面前一本正经，在熟人面前是个傻傻的类型。他在别人面前的形象是成熟、稳重、上进、才华横溢、爱运动、光鲜亮丽、责任心、思虑周全、会待人处事、巴拉巴拉巴拉等等。我能体会到他对他男朋友有多么的欣赏。那他说，在自己人面前呢，我男朋友就是一个邋遢、低能、笨拙、干啥啥不行、干饭第一名，而且巨能拉。啊，跑题了跑题了。跟高个子女生谈恋爱呢，绝对是安全感满满，因为他身边根本没有别的男人围绕着。有的男生会阴阳怪气地说，哎呦，你好高啊，我才不要和你站在一起。就很无奈，哇，这个我也是亲身经历过。还有呢，就是高个子女生的衣服鞋子都不太好买。太对了，尤其是网购不好买。所以我男朋友要给我买衣服鞋子呢，都是跟我出去去实体店现试现买的。而且由于我和我哥身高差距并不大，所以我们俩有很多衣服可以互穿。我们俩也尤其喜欢穿一样的情侣装，从头到脚都是一样的，穿出去很像双胞胎。
1: 同样的街道，同样的暗号，同样的微笑挂在你同样的嘴角，静止着一秒。
0: 这一点真的非常对，曼东就真的非常赞同。同样是高个子女生，果然彼此了解一些。跟高个子女孩谈恋爱的好处就是，你们的衣服鞋子可以互穿，每一件都是情侣装。你想体验一下女装也可以哦。
1: 挑那些尽管的腼腆，着的眼光冲着尘缘，遇见那份心愿，为你许下心愿，翻开你送的书卷，容颜又浮现。所
0: 以听了上面的这些分享和答案，你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留言的吗？如果是你的话，你想拥有一个像曼兜一样高个子的女朋友吗？

好了，那待会儿再聊。这里是首档声音 vlog， 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

一回，我愿这春光枉费，别问我为何迷醉，待我把你的音容刻进这年岁，锁着星宿的美，编着伤口着醉。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0: 高中那阵子，我们是理科班，所以一到政治课，那就是我们撒花的时间，唠嗑的、睡觉的、打游戏的，一股脑全冒出来了。我们政治老师是一个矮矮的精瘦老头，别看他其貌不扬，但讲起课来那是激情四射，常常一挥手在讲台上来回踱步，那简直身高1.6米，气场2.8米，但下面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他，偶尔瞟上一眼也是撇撇嘴，嫌他声音太大。那时候我们为了整他，就大声地说话去干扰他，他没办法，声音也就水涨船高，一节课下来呢，总是给他累得直喘粗气，我们就会在下面乐得龇牙咧嘴。那时候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激情哥，我也经常起哄，心想一个没有高考任务的课，静静地讲什么呀，一点都不懂变通，所以也一直对他不太感冒。直到那天，我被触动了。
1: 你是九月夏天滚烫的浪，你是忽而大雨瓢泼的向往。
0: 有一天我去办公室交东西，偶然看到了他的备课笔记，厚厚的本子，密密麻麻的文字，用好几种颜色的笔进行的标注，不仅有每节课的教学记录，每次落下的知识点补充，甚至还有为了让我们记住复杂的概念，涂涂抹抹设计了无数次的小故事。我纳闷儿，面对我们没有考试任务，而且吵闹如菜市场的理科班，有必要这么认真吗？真的有点任他惊涛骇浪，我自不动如山的气魄。那时我觉得这个老师不一般，我开始对他好奇。之后的课堂依然吵闹，无人听讲，但我开始刻意去看他，如听他讲，慢慢的他也发现了我，开始转过身朝我一个人讲。我看到他眼中带光，好像有一股火焰在跳动，我被感染了。
1: 你是旅途，你是故乡。
0: 每次他以探寻的姿势问我，我都一点头微笑回应。就这样，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默契的关系。但没过多久，因为课业的压力，政治课就被取消了，改成了数学课。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老头，就像生命中的过客，一点点消失了。我也没在意，直到高考结束，偶然的机会听一个老师说，那个老头得了癌症去世了，去世的当天还在讲课。
2: 路途茫茫，你是忽明忽暗的不悔时光，你是一束生命的全力绽放。
0: 当医生给他最终确诊之后，他就放弃了治疗，他没有待在被白色笼罩的医院，而是申请从文科班调到了理科班。他回到了已经站了43年的讲台，备课、上课、下课，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想，也许讲台就是他的命吧。我想，也许他离开的那刻是微笑的吧。
1: 你是四海为家的黑头牵肠。

现在每每想起他，除了精瘦的形象，慷慨激昂的样子，更多的是一种感觉，复杂的感觉，我始终无法描绘。直到后来看电视剧《亮剑》，提到了军魂，我一下就被击中了。没错，就是军魂。他虽然不像战士一样保卫着我们的土地，但他用毕生热爱坚守了脚下三尺的讲台，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在支撑着他，这让我理解了为什么他拖着病殃殃的身体依然眼中带光。他没有选择在昏暗的病床上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世界，而是燃烧了自己，留下最后一朵璀璨的烟火。

我很愧疚，曾在课堂上做过无理愚弄的行为，曾给他造成了很大的艰难。我很庆幸自己履行了作为学生仅存的一点职责，在他最后的时刻曾一次次的点头微笑，给予他支持和回应。我很感谢，让我看到一种精神，无关成绩，无关金钱，无关荣誉，只有热爱和付出。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可见卧心花。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可有的人死了他永远活着。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做拐子胡同，相信应该有部分的听众看过这个故事或者听过。这篇故事读完之后会让人瞬间陷入沉思或者安静，让你回想在自己的学生时代或者在自己的生命旅途中是否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位军魂。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要记得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

0: 在荒野，又是一年秋天，屋里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我曾习惯副驾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情绪本身不是问题，如何看待情绪才是问题。对情绪的认知决定着一个人面对情绪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我们太熟悉阿妹张惠妹这个名字，以及她在音乐当中的一贯表达方式，很多人都忘了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密特。有一次吴青峰看到阿妹在接受访问时表达出对父亲离开人世的怀念，让青峰呢很感动，所以呢就给阿妹写歌了。唱的时候阿妹化身阿密特，因为情绪复杂，想到父亲，也想到人世间好多不告而别的遗憾。阿妹说，在失去的瞬间总觉得有一些东西掉了，但总有一天呢可以重拾起掉了的那些部分，把它化作美好回忆，通通放在心里。